0: 可能会被贴上不够努力、没有进取心的标签，于是你不动我不动，愣是熬到了天黑。还有这种情况啊？现在单位里面的这个加班文化，哎，我没有20年的成本，没有20年的经验和积累，他人就散了，或者说积不了人，那怎么办呢？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的这种积累显得特别的重要，我可能就不用天天去就是拍领导马屁，有一些需要做的事情领导自然也会让阿叔来做，我不会去争取说阿叔啊，领导能不能把这个好的项目给我做，领导会说你既然有了20年的这个资历和积累，那就去你做，哎，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事情做得好不好很重要，不会说有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倾向，而是很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到底谁做更合适。所以我说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来自于他时刻保有的这种生产要素，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多元的链接、可迁移的能力、个人的品牌之后，就不必一味的消耗自己，时刻保持待机状态，就是在精进能力、提升效率的同时，要学着守住生活的边界，把时间跟人生的主动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头。你要知道，会休息的员工才更会工作，有生活的团队才更有战斗力。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打工人都能够安心的下班，让疲惫的身心可以真正的靠岸。我真不能想象我每个周末都在工作，我得多崩溃。那当然有些工作我爱做，你比如说你看下周末我就要所谓牺牲我的周末，为什么？因为我要带队去连云港玩。连云港我去过很多次了，可是因为有我算算啊，得有将近200-300号人跟我一起浩浩荡荡的出发去美丽的连云港，跟大家一起，我不开心吗？我当然开心了，我光拍视频都很带劲。当我很期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个周末被浪费，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不对？晴天说了，加班多，我们是上市公司，不加班就是工作不饱和。6881说了，每周1、3、5晚上都要加班。简简单说了，说的太对了，现在下班微信工作群就群了咋咋呼呼响。不摸鱼说了，我们领导经常说的话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外面行情这么差，你自己好好想想，然后就开始内耗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有紧迫感有焦虑也正常，但是千万不要太内耗，真的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爱做这件事情，其实不用人家催你也会做得很好，你也会实现相应的价值。但你真的不爱做，你也只能就是对自己进行一个调整，不要伤害自己太多，对吧？及格分做好就行了，是不是？最起码你能获得一个相对不内耗的自己，就是更多时候还是要让自己相对比较
1: 线路的服务时间范围内预约后停靠，站台刷卡或者是扫码预约，不收取费用，乘车需要正常支付车费，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0: 外面感觉风更大了呢啊，这个感觉外面的窗户上那个凌霄花随风摇曳的这个幅度更大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在台风天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大家有什么心情或者说有什么路况也第一时间跟我说一声好不好。阿叔坐在这里呢，我坐在这里陪大家关注最新的情况，同时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见面。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叔，问候各位。你看南京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报，然后地铁 S 九号线也临时停运，然后江苏多条高速临时限速，部分车辆通行也是禁行。

看一下今天早晨八点左右的时候，我看到的信息是江苏高速9677有一些限速啊进行的措施，高G2513淮徐高速宿迁段，还有 S30如常高速常州段啊，这个其实我们南京这会儿听到节目的朋友，这些路段大家都未必能够行驶到，可能我们101.1江苏交通网其实可以播报这些内容，因为就是全省各地都能听见嘛，我们是金陵之声，就覆盖南京及周边，所以我们更多关注我们都市圈范围内是不是有一些情况。反正提醒大家啊，雨天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

今天大家说是29、30吗？上课到28号，对啊，好像就29、30吧，应该就是29号，如果天气好，29号下午。30号，因为第二天31嘛，有可能孩子们就要报到了啊，所以有可能就是29号。

加我啦。大家我是要报名参加活动呢，还是只是单纯的要买这个美眼仪，还是说想跟我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都可以啊。尤其是之前加过我的听友号的朋友啊，就是现在我开放的是亲友号，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

家庭教育说的再多不如亲身示范，希望孩子拥有好品格，父母先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行。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待人处事的修养，面对困境的心态，都会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悄悄烙印进孩子的性格。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而是父母活成孩子可以效仿的模样。少提别人家的孩子，多看见自家孩子。每个孩子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套用统一的模板。有的孩子擅长表达，有的孩子善于思考，有的孩子喜欢社交，有的孩子享受独处。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作参照，忽略自家孩子身上独一无二的闪光点。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所有孩子打磨得一模一样，而是引导孩子发掘自己的长处，奔赴适合自己的道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每一个孩子自在

0: 天可能都来不及回家换衣服，那个湿胶在南京话讲在身上干了，
1: 哎，
0: 很难受的啊。
1: 而且现在都有摄像头，
0: 嗯，
1: 哎，人家但凡记下你的车牌的话呢，其实找到你也是不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9:08，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礼拜一的早上，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雨下是很正常，而且今天的雨量会非常大。提醒早饭们减少不必要的出门啊！
1: 白海豚呢会影响江苏6天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段时间呢，大家出门也记得把雨具随身佩戴，
0: 嗯，
1: 然后单位里边呢，该换能换的这个衣服就放一件到两件，
0: 嗯。刘一刚早餐吃的啥？
2: 小肉馅，我看小肉馅没吃哦，
3: 没吃，
2: 对，
1: 没时间吃，嗯，
3: 哦，我吃了一碗面条，两个煎蛋，然后是今天蔬菜是豆芽，
1: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我爱吃的，
0: 肉哥，
1: 我没有听见，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0: 肉哥今天这样，中午拍完视频之后，中午补给自己吧，
1: 哎，我中午就吃顿好的，
0: 都吃的，吃顿好的，
1: 中午去吃自助餐，
0: 好的。哎，吃
1: 上非常火、非常流行的一个配饰，
0: 太多艺人在戴，因为它很适合现在人今年流行的穿搭，新中式牛仔系列、嗯。然后呢，价格我们把它打下来，南京德基和万象天地都有门店。一会儿下节目，我们会到万象天地门店专柜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价格呢要比他们低，所以早饭们呢。抓紧时间薅羊毛，因为马上要过节嘛，送送礼物给自己带带都挺好的啊。
1: 因为七夕节马上要到了，所以咱们呢就特地上了这个专区，专区的名字叫爱在此刻，然后这个里边呢就是专门针对七夕，如果大家要送礼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啊薅到手上，
0: 对，
1: 然后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亲戚、送给自己、送给自己的爱人都可以。
0: 刘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现在买的特别多的就是我们专区的第一个，就是金色镶钻正葫芦的项链耳环套组，
0: 嗯，
3: 啊，大家都在买套组，套组原价是736，现价是696，优惠了40，同时还送一个抓夹，
0: 嗯，
3: 送一个价值189的檀木金络书、以及七夕精美礼盒专属礼盒、
0: 是。
1: 它这个葫芦啊，其实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它寓意非常好，
0: 嗯，
1: 葫芦呢一个是寓意福禄安康，
0: 是
1: 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一款这个金色葫芦做的是拉丝的纹样，
0: 嗯，
1: 它这个火焰纹样同样又象征着鸿运当头，
0: 嗯，
1: 而且金色它衬肤不挑穿搭，
0: 嗯，
1: 可以说是一个百搭的一个设置，
0: 嗯。
3: 然后买的第二多的呢就是磊哥自己也买的蓝中火焰手串，
1: 嗯，
3: 这个手串呢是价，它原价是398，现价是380，优惠了18，还有两个规格、大的和小的，女生戴男生戴都特别好看，它里面是方解石配上沉香木以及一个特别好看的葫芦，
0: 它是一个
3: 搭在一起，
0: 它是个套组，还有两个葫芦耳环耳钉嘛、金灿灿啊，
1: 对，
0: 刚才我们刘一和小柔他们俩商量一下，他说买个礼物的话，
1: 就是一个套装可以把
0: 送俩人、
1: 两个人都可以，
0: 就是我看他拆礼盒的时候我也没有失落感，因为我也有
1: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情侣款
0: 啊，
1: 对吧，男士戴手串，女士戴耳坠，手串上有个金葫芦，耳坠也是金葫芦，
0: 哎，其实很情侣，哎，你讲很对，但
1: 是
0: 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手串它是有那个尺寸区别的，
1: 对，
0: 我是选择了大尺寸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尺寸的啊，
1: 哎，如果说女生也看上这个手串了，
0: 对、
1: 就可以买一个小尺寸的
0: 啊，
1: 大尺寸的一般送给男士
0: 啊。
3: 套组的原价766，现价只要726，优惠了40，同时也有精美的七夕礼盒，加上我们的金络书以及抓夹。这我觉得
0: 希望大家来薅羊毛，真的是啊，这个不薅白不薅，嗯，
1: 我觉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嗯，
1: 价格又比啊官方便宜，
3: 还有赠品，
1: 还有赠品，
3: 还有礼盒，
1: 对，你想如果说我买一个套装回去送给老婆，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套装送给她，
0: 对，
1: 赠品我也送给她，
0: 对，
1: 你看平时你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经络书把头梳一梳，
0: 对，
1: 多好。
0: 其实头发啊，特别是头皮是需要你养护的，
1: 对，
0: 养护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梳头其实对头发和头皮就是一个最好的养护方式之一。
1: 哎，为什么我头发掉的那么多，真的，我从高中，我不是高中，我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梳过头了，
0: 哦，
1: 哎，而且梳头是让自己那个头皮的血液畅通的一个循环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对对，
1: 有很多长寿的老人，
0: 嗯，
1: 他们就有一个习惯，
0: 嗯，
1: 早中晚三次
0: 梳头，
1: 各梳一次头，
0: 嗯，
1: 而且是用那种大 脚的那种梳子去梳。
0: 刘姨梳头估计应该比较困难，因为她的头发有点自来小卷儿。
3: 我有一个那种铁梳子啊。

0: 较细，然后也是摁着梳
1: 啊，
0: 很舒服，
1: 对，一边梳头一边压，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头上的经络给打通，
2: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按摩的话，他会经常还
1: 给你做头疗，
2: 对，做头疗也很舒服。好了，今天已经到9:24了，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跟大家放松一下。小优，是你唱还是我们听歌呢？
1: 听歌。
2: 第一时间，
1: 这个坑来得太突然了。
2: 好的，来听一首歌。

0: 样。
1: 跟你们分享一下，耿总刚才也下手了
2: 呀。他们说哪一个？
1: 他说下手了。
3: 耿总下手的是哪个？
1: 我跟你讲，哪天你看他带的时候，你们可以偷拍一张，我们发给早饭看。
3: 哦。
0: 耿总说我要小心你们偷拍我了。
1: 哎，这个品真的是现在好多人喜欢。
3: 对，
1: 嗯。

0: 级气温会缓慢回升到28到32度。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预报信息哈，这一次白海豚对我省的这个影响，风雨的影响可能会长达6天的时间，就是预计是9号到14号。也希望大家。
1: 第六局，陈幸彤虽全力以赴，但未能阻止对手获胜脚步。张本美和以11比7终结比赛，以4比2获胜夺冠，陈幸彤获得亚军。男单决赛，东道主选手张本智和4比1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实现卫冕。
0: 那么在本站比赛当中，我们先来说说在女单赛场夺冠的张本美和。年仅18岁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应该说展现出了强势的上升态势，因为通过最近几站的 WTT 的比赛，我们会发现这名小将他的心态日趋成熟。他在重庆冠军赛上夺得女单冠军，回到本土更是一路淘汰了3名国乒女将，再次问鼎1000积分以上的高级别赛事。张本美和如今已经坐稳了世界第3的位置，不仅是妥妥的日本一姐，而且与除了孙颖莎和王曼玉之外的国乒主力选手对抗的时候，已经是形成了均势，甚至还有略微的优势。从过往的交手战绩来看，他对陈幸彤4胜2负，对阵王艺迪3胜5负，对阵蒯曼2胜4负，只有面对孙颖莎的时候是1胜9负，以及面对王曼玉的时候是1胜11负，是处于明显劣势哈。他只有在面对孙颖莎和王曼玉的时候是处在劣势，但是在今年的多哈团体世乒赛决赛中，他是终结了自己对王曼玉的11连败。张本美和在本赛季的心态稳定性和战术精细化方面，我观察了一下，都是有着明显提升的。过往他打法灵动，但是因为年轻吧，可能心态的起伏比较大，关键分容易手软。但是在本届赛事当中，他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他都能够保持稳定的输出，高压关键分敢于出手，果断的搏杀。而且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技术层面，就是以往我们会觉得，哎呀，张本美和这个每一板球之间的衔接非常快，但是如今呢，他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他的速度优势，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前三板的铺垫、线路的限制，主动的拿捏对手节奏，所以他的战术选择更具合理性。而他的哥哥，我们看看男单的张本智和，张本智和其实也是有进步的哈，就是他摒弃了以往一味暴力发力的激进打法，确立了近台速度加精准落点的这种高效打法，不再盲目的强攻，而是通过直线落点的牵制，快速衔接去压制对手，即便被调至远台也能够快速回位，重塑近台优势。同时这几站比赛观察下来就会发现，张本智和的正手稳定性也在大幅的提升，攻防衔接速度更快，乒派出的4名男单全部折戟前两轮，但是日本队派出了5名男单，有3个人闯进了4

0: 放送员的低平点球被门将扑出。
1: 因为之前的点球，我的命中率就是相对于较高一点，然后在当时比赛那个时刻，也需要一粒进球去帮球队打破僵局，然后队友也是非常信任我，让我去打，但是我没有发进。
0: 最终两队0-0进入到点球大战，第一个站出来罚点球的依然是赵松元。在独自走向12码点的时候，球迷们看不到赵松元的表情。在赵松元站在点球点上时，扑出他上一个点球的河床门将恩佐佩雷拉喝了水，笑了笑，给自己鼓劲儿。赵松元大步后退，从跌倒的地方站了起来。同样是低平球，这次他踢出的角度足够刁钻，令佩雷拉无可奈何。
1: 就反正就想，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反正我就觉得我肯定能打进，就是一些压力，然后就是得到一些释放。
0: 中国队最终赢下了点球大战，晋级决赛。赛后，中国U17男足主教练福岛敏将队员们招呼到一起，让赵松元站出来讲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发挥出色。他们五罚全中，夏窗加盟球队的门将梅利耶第四轮扑出了阿尔伯特的点球，最终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5-4取胜。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各有胜负。
2: 另外，在昨天呢，英超的曼城和西甲的马德里竞技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场季前热身赛，最终的曼城3-1战胜对手。
0: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上赛季英超亚军曼城队，昨天他们在韩国首尔进行的季前热身赛中迎战西甲劲旅马德里竞技。第43分钟，马竞右侧获得了角球机会，尤尔曼助攻16岁的小将多明戈斯首开纪录，马竞1-0领先。下半时，马雷斯卡率领的曼城队如梦初醒。第57分钟，塞梅尼奥左路铲流球后迅速起身，内切突破之后横传中路，马尔穆什抢点将球打进，曼城队扳平比分。2分钟后，塞梅尼奥接队友的直塞球高速插上，再次助攻马尔穆什将球打进，曼城2-1反超比分。2分钟内打进两球，2分钟内完成比分反超，这支曼城在新赛季不容小觑。比赛的最后阶段，替补出场的艾特努里反越位成功，单刀突入禁区，低射远角破门，曼城3-1逆转取胜。另一场热身赛，身穿红色球衣的利物浦在安菲尔德迎战来自法甲的摩纳哥。第16分钟，利物浦队禁区前沿连续撞墙配合，伊萨克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禁区内低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第29分钟，利物浦右路传中，加克波头球回错，维尔茨乱战中捅射破门，2-0。两球领先之后，利物浦有些松懈，被摩纳哥连追3球，最终主场2-3告负，遭遇季前赛2连败。
2: 那么，英国的相关数据公司日前还更新了新赛季英超。其实，竞技体育有的时候它很残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很难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状态，总有人在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你是要走下巅峰的。如果短时间之内实在是无法王者归来，那么干脆去学会接受一个处在下行期的自己。而当丁俊晖不再内耗，广大球迷自然也就理解万岁了。此外，随着赵新童、吴一泽等中国年轻一代的强势崛起，丁俊晖也不需像从前那样一个人扛下所有。虽然压力比以前轻了，但是丁俊晖他并没有选择躺平，他也表示梦想一直都在，世锦赛夺冠肯定是他的最终目标，所以继续为丁俊晖加油。丁俊晖1987年出生，明年的时候其实他就要

到了自己的不惑之年了。所以在斯诺克这项运动上，我觉得他依然有时间和机会。我们也期待着在某一天，丁俊晖依然可以打出想要的状态，用实际的行动去告诉所有人，要学会输得起才能够动。

0: 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老人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快点！
4: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5: 警察，
6: 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7: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8: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0: 12:04，问候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关心。你正在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大蓝鲸 APP 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关心锦媒工作室，每周一到周五午间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下午的1:30到2点，我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开始呢，先走进电诈警情播报，握紧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乔先生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点击了一个卖手机流量卡的直播广告，直播中声称只需要8元就能获得256G 的流量卡，乔先生认为价格非常的实惠，于是呢下单购买。在收货以后啊，他发现流量卡的背后附有一个二维码，只有扫描添加客服以后呢才能开通。乔先生照做以后，客服诱导他下载了一款名叫符号的 APP 做广告任务，承诺完成以后给予
0: 且串并案。命案逃犯人间蒸发35年，一句乡音让他瞬间破防。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电动车电瓶被盗案，案值虽然小，但是呢，关乎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警方一次常规的夜间巡查，竟然牵出了一个涉及42块电瓶的系列盗窃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了解一下南京警方如何用多问一句、多想一层、多追一步的执着来坚守群众脚下的安全。今年的七月，江宁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在深夜巡逻时，发现了两名共骑一辆电动车的男子，形迹可疑。巡逻民警当场排查，面对询问，两人神色慌张，言辞闪烁。车座内藏匿的螺丝刀、钳子等作案工具更让民警警觉。经查，两人当晚刚刚盗窃2块电瓶，看似只是一起普通治安的案件。然而办案民警没有止步于此，小案不能小查，要深查细挖。凭着这股韧劲儿，警方综合研判作案手法、活动轨迹，锁定两

0: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联名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肯汝
1: 至而来的演唱会票务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大幅攀升。有些群众啊，因为抢不到官方门票，就轻信了网络黄牛、私人代购、内部渠道票，最后上当受骗，钱票两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栖霞公安分局瑞福派出所的警官陈民泽，我们要为大家来拆解演唱会的诈骗套路，结合真实的警情案例，告诉大家如何识骗、传授止损的方法，帮助大家呢，安全购票，安心的去观演。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今天的嘉宾陈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瑞福派出所的民警陈明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交流。近期演唱会、音乐节、脱口秀等演出频次比较多，热度也比较高。

还有第七种诈骗，无票群众最容易上当的带人入场绿色通道类型诈骗。很多实在是抢不到票的歌迷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多地接报同类警情，大量无票歌迷轻信工作人员通道场内接应无证带入的服务，付费后骗子继续以安保

0: 惨重，教育深刻。奔赴舞台是大家美好的追求，但绝不能让骗子利用大家的热爱和期待实施诈骗。在这里，我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第一，我们要坚持官方购票，无论门票多么紧张，多么难抢，坚决不找黄牛，不找私贷，不贪低价捡漏，从源头规避风险。第二，坚守交易底线，任何票务交易绝不私下转账，绝不提前垫付，绝不轻信任何的特殊渠道。第三，熟知官方的规则，牢记实名门票不可改，不可过户，无内部票，无绿色通道，破除所有的认知错误。第四，保护个人信息，不泄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开屏幕共享。第五，理性追星，量力消费，不要高价收票，不贷款购票，不冲动消费，树立健康的消费观。第六，时刻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交易，我们要及时的核实，及时咨询，及时报警，主动下载国家反诈 APP， 开启风险预警。最后，我再次强调，所有低价异常的门票必有猫腻，所有私下交易的票务必有风险，所有特殊的交易渠道承诺全是谎言，守住钱袋子，
1: 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2: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3: 钻石级别
4: Double Kill，
5: 喂，
6: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5: 是呀、啊、是呀、啊，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啊？
6: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5: 得了吧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4: Triple kill，
1: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7: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1: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刷单
7: 本就
1: 违
7: 法，不做刷单工具人。
3: 王者级别。
5: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8: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5: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您写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8: 好呀，你发给我嘛。
9: 然后
8: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7: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10: B， 打开购物 APP 查看物流，联系官方快递客服。 C， 让对方直接转账到微信零钱。 D， 输入验证码前要问清楚。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啊，打开购物 APP 查看物流，联系官方快递客服。记住了啊，快递理赔谁记得找谁，原路返回，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啊！各位记住了，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今天答题的朋友当中都说啊是选 B 啊，答案都准确。打开购物 APP 查看物流，联系官方快递客服。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礼物呢是反诈飞行棋 这是我们鼓楼公安分局为大家创新打造的，你可以和家中的宝贝来玩。

0: 哎，导播帮我把这个照片，就是那个今天奖品的照片发送到大蓝鲸上面啊，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选一位幸运听友啊，我和大家好像说过了，说今天是选新老朋友对吧，上一次选的新朋友。但是我提醒一下啊，就是那个素锦流年，你说你在听节目，但是你上周五幸运听友是你，但是你没有及时把你的地址联系方式姓名真实姓名哦发送过来。所以原则上来说，当天没有发的，节目中没有发的，那我们就是作废了啊。但是关系给您一个机会，今天节目中再发一下。如果今天节目您还没有发，那真的谁也帮不到你了。这个飞行棋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发给其他的朋友了，因为只有两套，而且还有两个反诈的徽章啊，反诈徽章给孩子憋在那个小书包上也特别漂亮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友就给坐在雨中看日出，请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地址赶紧发过来啊！这个奖品是属于八月的，我们一月发一次奖品啊。今天的这个素锦流年说发了，发在哪儿啊？没有啊，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导播吧。84652997，打一个电话啊，素锦流年打一个电话，84652997，和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因为我在这儿是没有能够看到您的任何的地址、联系方式等等的，不知道您的这个留言发送到哪里去了。好的，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2: 警情故事。
0: 警察同志，我接了一单跨市送物，这个箱子有被拆开来，且给他颁发了奖金。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到大家，诈骗分子常常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等贵重的物品，再通过网约车、跑腿、快递等方式向外转运，并且呢，均采取人货分离的方式，也就是人不上车，只送货物。一旦货物送出，财物便彻底脱离受害人控制，极难追回。所以我们广大的网约车货运司机遇到人货分离、跨省送包裹、箱体有异常、客户拒绝说明里面有什么物品的情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承运，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切勿无意当中成为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
1: 不该把它放进来，这就是引狼入室啊！哼，现在怎么着？兵分多路来取八郡啊，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哪儿那么容易啊？哪怕你们是三头六臂，我也得卸你几条胳膊，我也得砍你几个脑袋。哼，老将军，我找你们还找不着呢，你们送上门来了，我让你们知道你们家严老将军的厉害。再一问，谁是诸葛亮先锋官？哦，张飞、张翼德。好，要的就是这货。听说此人是十分粗鲁，有勇无谋啊，这是个匹夫啊，想从我这八郡过去，你休想啊！当时传令，你就从汉路进军啊，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的手下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搞过来，然后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看看地形。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啊，这地势可太险要。正在路的哽嗓咽喉，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镇守呢。这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地势太险要了。张飞正看着呢，有几个小校过来，三将军，您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队儿，那是什么呀？张飞龙眼神一瞧，哦，呵呵，那是不是你们说的囚车？哎，是，而且之前跟您汇报过，那前面那第一辆，那就是您的。去！张飞这气呀，瞎介绍什么呀？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天呢，我先瞪严颜，然后我揍一下你们这帮小校。军师告诉我不要体罚你们，我就暂时不打你们了。太丧气了，把这帮小校吓得一吐舌头。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今儿特别高兴了。那么三将军。

0: 气得老炎炎啪一拍虎胆，是怒吼一声啊，呀呀呀呀呀呀呀，腾的一下就站起身来呀，匹夫张飞，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敢口出狂言呢？哎呀呀呀，真是气杀老夫了，来人呢。一喊一声来人了，旁边呼啦手围过来一大帮，来将此二郎推出去斩首示众。且慢，说这斩首还没动手呢，旁边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个小校不过是奉命来传话，老将军您何必动怒呢？哎，老将军息怒息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样放他回去吗？你们瞧瞧他这模样，站在我这儿得意洋洋，目中无人。哎，有其主必有其将，看见这小校就看见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这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这样，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将此小校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大眼贼，让他早日来关前收手。你家老将军把这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程，请问您有何具体的用处呢？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对于群众体育的支持呢，有七个方面，给大家详细拆开说一说。那像引导推动建设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呢，是7.37亿，这笔钱呢，支持地方建设了6400多个小型健身中心、小型体育公园，大家呢可以就近就便有健身场地可以使用。同时呢，持续开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那大家别小看这一张小小的乒乓球台啊，它可能呢就装在了你家楼下的小广场上，大家出门呢就能打球。截至2025年底，国球两进活动已经累计配建乒乓球台是3.8万张，其他各类健身设施是13.5万件，覆盖社区超2万个，公园呢超5000个，组织赛事景点4万场次，吸引参与群众超130万次。这些数字呢是非常直观的，那我们老百姓的体感呢也是非常直观的，就是在你我身边多了一张球台，多了一组器械，多了一处公园。那我们再来说说支持全民健身活动供给，一共是投入了7亿，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趣味健身活动呢是轮番上演，覆盖了全年龄段不同运动爱好的市民。那像2025年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类项目呢继续扩容，设置了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八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香醋，这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航至成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成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关闭了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栖霞山大桥关闭马鞍至栖霞双向入口，江阴大桥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抛货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

0: 车通行，泰州大桥海陵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瓜州至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1: 家里边打个电话回家里边嘛，就是有的课不上就不上了，也别让老人骑车再送孩子接孩子了啊，
2: 对
1: 对不对，
2: 尽量减少出门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雨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个风也比我们想的要大很多，能不出就不出，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连那个外卖可能都已经停了，咱不能号召说大家不点外卖哈，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但是如果外卖小哥说我迟了或者怎么样，咱们要保持理解啊，
2: 就是互相理解。
1: 对，
2: 尤其外卖小哥其实也不容易，
1: 非常非常
2: 大风大雨的他出去给你送东西，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吧，慢一点啊晚一点啊，就
1: 我觉得都没问题。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千万别给人点差评价啊。
2: 是是是，好，那我们当然今天呢还是和各位来聊聊一些新车。
1: 对，
2: 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参与，今天参与的朋友还是比较
1: 可能一座城市啊 95% 的游客可能都没有真正的去过，甚至连他的名字也都读错啊，那到底什么字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条藏着耳熟能详历史故事的线路，昭君出塞的塞在什么地方，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阴山又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是巴彦淖尔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1: 那么九月起呢，交广为大家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旅游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
2: 是的，这个地方我自己就没去过哈，还是非常的向往的，而且看到我们的线路当中会有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去探秘西夏王陵，然后还漫步镇北堡的西部影城，还来到乌海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奇妙景观，西北独有的视觉盛宴在这儿都能够感受到。
1: 嗯，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很感兴趣的度阴山的时候是越野穿越的，坐着专业的越野车带你去穿越一下阴山腹地，这个是感受不到的，晚上还住荒野营地，抬头就是璀璨星河，
2: 是
1: 这是人生必打卡的地方、啊、
2: 是这儿应该有狼吧，
1: 那管他呢啊，这么多人在那、啊、狼都得吓跑我跟你说啊，
2: 是吧，有狼肉吃
1: 火你确定这都是能吃这个啊？
2: 开玩笑开玩笑嘛。
1: 嗯，
2: 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71011来进行咨询了。
1: 各位江苏文明守法的好司机注意了，年年刷屏车友圈的零违法活动的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10101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是正式开启中。
2: 今年中国石油福利再度加码，实打实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每日签到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参与抽取1吨的汽油大奖，大奖统一配置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1: 好，我们努力把广告读完了，接下来时间你们努力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吧。你最近被什么新车型吸引了吗？
3: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4: 真假难辨，
5: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3: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5: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3: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4: 智能出行时代，
6: Let's go。

0: 要换了呢？
1: 一般的这个轮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轮胎正面它有一个这个花纹，它有中间那个每种花纹中间它有一道这个空出来的，轮胎的正面空出来的泡在这个水里，电池和这些高压线束啊，包括这些这个电机啊，这些东西都泡在水里，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密封的测试它有一定的极限的，因为你长期泡在这个里面，水压过大的话，它水是会进入电池里面的。进入电池里面以后呢，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强行去充电或者去上面去发动。这一发动啊，因为它水在里面，它会导电，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最近我们，也修过了一台就电池包的这个进水的一个问题。
0: 它是怎么进水的呢？你们最近修的？
1: 这个电池包从那个 tuck 的那个地方，就是高压线的那个位置，一圈的那个密封圈。因为我们现在在2018年、2019年的车子基本上那一块。

0: 要特别注意的是，所有车辆在水中熄火或者断电，严禁二次点火或者二次上电重启。二次启动可直接损毁发动机或者高压电池等关键部位。雨天也不建议在室外为新能源车充电，如果必须要充电，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物色不只是挑选，
3: 不只是挑选，
2: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4: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新的一周开始了，新的台风也生成了。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咱们江苏全域都是这个暴雨预警区。所以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有部分列车是停运的啊，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途经京沪高铁 G809 次的这个列车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下一开车的话呢，放慢速度，要把雾灯打开，碰到积水深的地方也是不要逞强冲过去啊，万一这个车子熄火了，那就不要二次打火啊。这是说汽油车，要不然的话发动机就尽量少点外卖啊。然后不着急的话也尽量少到外面去拿快递啊，就是等到台风过去再说。反正随时留意天气预警吧，打雷闪电的时候务必待在屋子里面啊，安全第一。其实跟大家讲到的台风白海豚来的这两天呢，大家真的是也辛苦了，一定要保证安全。也要谢谢5770尾号的朋友说，果果你辛苦了，大雨天也在工作。是的，虽然我有个通勤距离，但是还好啦，因为我毕竟也不是户外工作，户外工作的人真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漏网的河豚说雨天出行真不方便呐。还有很多朋友来报道，弦上之月啊说新的一周。

0: 打卡报道，还有坐在雨中看日出啦，包括 TT 说仍然是没图的直播间，等一下嘛，等会儿会有海量图片，而且这些这个图片都还是挺有故事的，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哎，现在图片已经上去了，大家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物色生活看图，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这是半点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啊。刚过去的周末去一星丁蜀做活动啊，去演出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到了什么，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伸懒腰的时候你的肌肉温度升高，然后伸展性还有弹性会跟着提升，身体会自然的更加的敏捷，然后对关节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如果你是长期比如说你要伏案工作用电脑啊，像我这种最近老低头一族剪视频的人其实这个动作也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动作呢相当于是一次温和的牵引治疗，可以帮助啊紧张一整天的腰椎还有颈椎放松下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推动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大脑供血，那么整个人也会跟着清醒不少。还有一个最好的功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心情变得愉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脊椎附近啊，其实分布着很多的神经啊，很敏锐的神经系统，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们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油门和刹车。那么伸懒腰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刺激到，就是这么一个伸懒腰加垫垫脚的动作，加起来也不过十几秒吧。你反复多做几次，就可以唤醒沉睡的肌肉，盘活气血。稳住关节，抚平你焦躁的情绪。你看，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这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这么一条路线啊，这是一条很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路线，全网独家首发，串联起来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还有巴彦淖尔啊，这个六天的行程是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啊，所以这条路线呢很有吸引力啊，六天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所以你要请个年假的话呢完全是来得及的。这次不需要你自驾开车，有专业的领队带着大家深入到英山腹地，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地貌。我觉得这条路线对我来说还是我自认为比较有魅力的，因为江苏的朋友呢，其实你看到那种西北壮美的风光啊，晚上入住荒野营地，抬头看见璀璨星河，你就会发现哇，太棒了，人生是如此的广阔呀。因为我们江苏这一带都是江南烟雨小桥流水啊，这种比较精致的景致，所以一旦到了西北的话，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从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景色，你会为之震撼的。好了，这是一条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的路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0400071111， 详细的去咨询和报名。另外呢，我们旅行社还有很多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的定制产品，你一样是可以去打电话咨询的啊。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呢要进一段短短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要跟你回顾一下上个周末我们在宜兴丁蜀的活动，并且我真是碰到了非常美好的一家人呢啊，真是让我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并且还收获了一个小乖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听众是非常厉害的，也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师啊，太厉害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也去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和视频账号，因为最近物色生活啊，我本人非常的努力和勤奋啊，拍了好多的视频啊，剪出来了昨天发了一条，刚刚更新了一条，视频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GSBC 大写的 GSBC 苹果，另外抖音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行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继续聊。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

0: 两分钟多钟的视频，也是我去学习一下紫砂知识的一个记录和见证吧，发在 JSBC 苹果这个视频号上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那全手工捏制的啦，所以啊，你要仔细看呢，它这个壶身上面就有那个制作者在按压泥胎的时候指纹痕迹啊，它坑坑洼洼的，这个坑坑洼洼的呢，就是因为是人这个手指捏了啊，所以才呈现出来的，有一种古拙野趣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它的这个壶身整个是不规则的，就很像是天然的那个树长出来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么目前呢，学界公认的供春款紫砂壶呢，存世只有两件，但是啊，对这两件是不是明代的原作仍然是存在争议的，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做多的表述啊。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去看一看这把供春壶。其实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香港茶具文物馆也有一把壶，也是这个供春壶，它是一个叫六瓣圆囊壶啊，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其实这个供春壶问世以来呢，因为这种独特的自然意趣，就成为了历代紫砂艺人去临摹的一个经典的模范吧，可以这么说。当然了，每一个人他手工制作的一把壶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次我去宜兴丁蜀呢，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你随随便便走进一家紫砂作坊，然后老师壶做壶之前呢，他都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把手呢在泥里面泡一泡啊，就是所谓的让手认识一下泥。是不是宜兴人有一句老话叫好壶不怕等，好茶不怕晚，好人不怕远，是吧？好了，因为上个星期呢去到了宜兴丁蜀出差，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把好壶，物色到一把好壶啊。如果你也有一把紫砂壶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今天晚上回家把玩把玩它，也可以养一养它啊，每天用它去喝一泡茶，然后用手去摸索摸索它，你会发现如果是一把紫砂好壶的话，它这个壶身就会慢慢的变亮，就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你盘活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浸润了你身体的油脂，这种感觉。好，这是今天物色生活给你物色一把紫砂壶。
1: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2: 放进手中，
1: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0: 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物推荐，来自于跨境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正品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这么一个新版，而且今天是买一赠一哦，所以非常的划算啊，专属宠粉价直接锁定的是1899，你可以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全新正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899或者抗老啊，或者呢可以点神最右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专属福利官领取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喧嚷，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天。

0: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嗯，这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在这样的台风天气里面要注意哦。而且今天上午其实很多的高速的警官主持人也跟我讲说，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的车友是凭自己的感觉，哎，这个天气我能驾驭啊，我就能开多快，一定要注意啊。那个电子情报板上它会显示管控的措施，它会告诉你现在只能开80 60甚至是40，一定要严格按照那个限速的要求去进行行驶。而且呢，就是南京的跨江的高速也比较的多，桥梁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横风的影响就会比较的明显。尤其呢，就是你看今天上午那个暴雨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它瞬时雨量很大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视野。所以啊，也一定要双手握紧方向盘，如果你觉得实在是驾驭不了，赶快下匝道或者是去服务区等一等，等到这个天气你觉得 OK 了，我可以开车了，再去进行一个出门。当然了，非机动车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是违规加装了遮阳棚或者是一些防风防晒那种雨披那些物件的车辆，这种大风一定会把你的车吹的是摇摇摆摆，所以一定不能够违规加装。这是我们今天要真的是还要给大家不断提醒的这样的几个点。毕竟这两天台风还是在影响当中，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祝你平安。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和大家讲，今天上午就有一些车在起步的时候速度太快了，再加上地面很滑，所以说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因为新能源车它基本上呢采取的是那个电动机是作为它的动力源，所以就和我们的油车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它有较高的动力响应和扭矩的输出，它起步的时候就比燃油车更加的迅猛。所以说起步的时候注意点啊，尤其是这样又有雨又有水又很滑的天气里面，大家起步的时候更是慢慢的慢慢的。好，今天还有一些车新能源车抛锚了。为什么？就是那个新能源汽车它不是把那个动力电池是融合进入了那个车身底盘，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它位置是相对突出的，而这个地方呢如果一旦发生了碰撞和受损，底部它就是一个最薄弱，就是新能源车最薄弱的地方。那么经过一些有坑洼的地方，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水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说底盘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会有较大的损失。今天有新能源车直接就趴窝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也提醒一下我们的新能源车，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有那种坑洼的道路，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或者你看到有那种凹起的那个道路的时候，因为你开惯了油车，你不太了解新能源车它的特点，不要茫然的拿底盘去碰，因为底盘刚才讲了，要不然就会有较大的损失，要不然就会起火引发人身的安全。当然了，就是在那个涉水的区域啊，我们还是建议新能源车你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因为还是说到它的底部是电动系统和电池组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涉水的时候那个水啊它有可能就会渗入到电线和插头连接处，或者它就渗入到电气系统当中，你这个车就短路了。

0: 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6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解答日，接下来领衔出场，警官主持人刘佳丽，事故处理全能手，让我们为你提供最有效的交通事故解决方案。周一例行，南京交警在线，交通事故为您权威解答。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来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的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佳丽警官，你看一下啊，我们在今天啊，也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发了一张图啊，有四个到五个，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是坐在货车上面啊，坐在这个敞篷的货车的这样的一个车厢里面。但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车厢当中啊，有桌子，有菜。有碗有筷子啊，甚至还会有酒杯。那所以呢，大家讲了说，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货车上面是在喝酒吃饭。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是真真切切的，还不是 AI 合成的，就发生在湖南。而且呢，在这辆货车的车厢当中，竟然开启的是一个叫秀场模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车厢里面真的是把酒言欢啊，而且呢还有人站立起来用手机在做直播，而且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七月底。好，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当地的交警呢是接到了110有其他的群众的举报，说是在一个短视频的平台上，有人呢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所以说啊，用这个货车正在载人，不仅载人，而且还在马路上直播，不仅直播，而且还是在里面吃吃喝喝，还和很多的网友是在进行互动当中。所以说交警在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立刻就是核实了情况，也锁定了这个车辆和当事人，要求他们到大队来接受处理。而这个当事人来了以后呢，也很坦诚啊，说对，我就是为了吸引流量。瞬间这个货车的车厢也是违法载人，你就看到那个乘客是直接从车厢摔落到地面而受伤了。所以说啊，什么样的车做什么样的功能，其实我们的道交法里面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啊，应该想说看到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勘查笔记、照片，事故现场的照片，包括肇事车辆的痕迹的检验的示意图，也包括了他的血检的检测的报告、机动车的检查单，还有驾驶员的这个查询单，零零种种，没有一点是不对的，也就说明呢，就是法院最后判定的是没有错的。也说明证据是非常的证实，足以认定的。所以说，最后啊，他到了这个中院去啊进行。

0: 定了行人是全部的责任。他说最后呢，保险公司说你还要再付其中的叫做无责赔偿。他说我不能理解这个，所以他觉得我不服气，明明是你闯信号灯，然后交警都判你是全责了，我为什么还要付相
1: 应。东西双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雨花南路在
2: 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3: 哎，
2: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3: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的，现在，
2: 广播是1011，
3: 哎，抖音叫开心铺子
2: 啊，这个开心铺子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在抖音里边来搜着我们，
3: 对，
2: 搜名字点头像，
3: 嗯，
2: 进来之后别忘了在那个屏幕上把赞这样刷刷刷刷刷刷给我们点进来啊，
3: 对，
2: 然后呢，现在这个仍然是见着关注俩字儿的话，红字关注啊，
3: 是
2: 点一下，我们就看那个，哎，已关注，关注了主播，关注了主播就刷起来了，
3: 哎，好多人，哎呦，还送礼物呢，
2: 哎呦，谢
3: 谢
2: 神秘人啊，
3: 这神秘人上来就说没什么好祝的，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2: 啊，祝你
3: 特别好，
2: 新年快乐吧，啊，
3: 我祝你生日年年有
2: 啊，那个早生贵子，白头携手，
3: 哎，然后那个祝你生个大胖小子，
2: 哎，漂亮，反正你挑一个。
3: 哎，
2: 你愿意要哪个你挑，
3: 仅你乐意的来。

0: 他跑也跑不了啊。
1: 他能跑倒是，
0: 但是我别让我逮着啊。
1: 嗨，
0: 我跟你说，就我这撸铁的劲儿，我攥他一把，他也受不了。
1: 哎，程老师，那两天13号开始啊，
0: 13号要到肯尼亚。
1: 你听这劲头
0: 啊，
1: 嫌南京不够热，我上肯尼亚。
0: 不是，
1: 这两天
0: 是冬天。
1: 啊，这冬天
0: 啊，
1: 现在您太热，我上肯尼亚去。
0: 哎，哥，就是你跑，你没别的玩的，
1: 手机信号都不太好。我跟你说，
0: 哎呀，我的天，不，这我说一下啊，他那地方叫什么？你落地肯尼亚之后，我们去那个，埃尔多莱特。啊，就我平常吃的多好，他们吃什么？
1: 哎，对了，我很纳闷，那边吃什么呀？肯尼亚
0: 是这样，肯尼亚本地肉类
1: 啊，
0: 以鸡肉为主。
1: 哦，还能吃到鸡肉，
0: 哎，
1: 哦，那边还能，
0: 那边早就通飞机了。
1: 哎呀，飞鸡肉 啊，飞机运的呀，
0: 就是鸡肉
1: 哦
0: 啊，中华白羽鸡，
1: 还得是中国白羽鸡，
0: 啊，就是鸡肉。主食呢，就是当然也有米饭，但是他那个米饭，说实话，跟咱们这边的没咱们这儿好，
1: 他那个米不香。
0: 然后
1: 恩西玛有吗？没有恩西玛。
0: 然后还有那对那还有那个
1: 炸蚊子饼，
0: 炸蚊子饼是有的，倒是就是啊，但是建议不吃啊，那个
1: 多吃啊，你多吃高蛋白那玩意儿多好。
0: 这个你们真不知道，蚊子饼这东西是有的，10万只蚊子一个饼，
1: 你听听，
0: 你要说挑出来是99999个，
1: 他
0: 你可以投诉他，
1: 太哎，你知道吗？成吉思汗、托雷
0: 啊，
1: 包括都死于疟疾
0: 啊，是吧？这个他给那个广告费不够治疟疾。
1: 成吉思汗都扛不住，你扛得住吗？
0: 不一样，疟疾现在人类社会里边少多了。
1: 哎，但是蚊子是主要传播途径。
0: 对，
1: 曾经有人统计过，人类历史以来杀人最多的一种动物就是蚊子，
0: 就是蚊子。
1: 哎，
0: 啊，因为没办法，它确实传播的东西太邪乎了。来吧，这样忙，稍后是广告时间啊，
1: 我们接着在抖音直播间聊聊天啊。
0: 我们就稍微歇一会儿，广告广播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
1: 哎，一会儿
0: 吧，
1: 啊，
0: 待会儿见啊。

0: 的墙壁。
1: 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4: 本活动由江苏广播、江苏省农垦集团联合打造，感谢江苏省云台农场、江苏农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8: 凡是拥有春天，
9: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

0: 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魂斗罗。
1: 四件套
2: 啊，四件套是俩枕套，三件套一个枕套吧？
1: 不是床上用品
2: 啊，
1: 海蓝之谜脸上用品，
2: 脸上用品是
1: 真是的，原来要5600。
2: 现在就是专柜价格5600这三件套，
1: 对，
2: 这个包括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
1: 哎，
2: 精粹乳125毫升，
1: 还有浓缩精华50毫升，
2: 啊，哎，这个叫专柜价5600，但是我们江苏广播价格999
1: 一套啊，
2: 一套，
1: 对，
2: 来这个怎么买？我们还是在广播里说啊，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回复礼物俩字儿。
2: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礼物，
1: 对
2: 啊，因为正好马上快七夕了，
1: 哎，
2: 你可以提前把这个礼物购起来。
1: 哦，我的天哪，瑟瑟发抖，都快七夕了，
2: 999，这个，
1: 哎，
2: 给一个七夕礼物还可以吧？
1: 行，
2: 这个
1: 拿得出手。
2: 今年的七夕是啥时候？
1: 7月7号啊！
2: 嗨，问你阳历的这一套
1: 啊，现在是6月28。
2: 哦，那就是
1: 还有
2: 九号。
3: 19号，
1: 8月19日，他在肯尼亚，在肯尼亚跟大狒狒一块过七夕，老个大狒狒了，蘸酱油，
2: 蘸脑袋吃啊，
1: 把人
2: 拍了给我老婆发过去了，
1: 你看看，连这么丑的他都不放过，
2: 哎呀，
1: 你看啊。好不容易出回门，又不说这人男人呢不能放出去，出回门到肯尼亚，你看找一个这样的 啊，
2: 我老婆很理智，
1: 哦，
2: 肯定回答是这样的
1: 啊，
2: 嗨，
1: 怎么了，
2: 男人嘛，
1: 那
2: 逢场作戏罢了。
1: 狒狒听着虽然已经煮熟了，但是浑身一抖了。
2: 我还能跟他逢场作个戏。
1: 哎呀，我的天哪。七夕礼物准备起来啊！
2: 对对对，来说一个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这个内蒙西部的旅行项目。
1: 哎，
2: 这个，巴彦淖尔，
1: 内蒙巴彦淖尔
2: 啊，这个是虽然是内蒙，嗯，有好多人都去过。
1: 榜，啊，一大姐问我问题的，快点，快快快快快！
2: 哦，对，
1: 人问什么？
2: 真是的，白大姐问什么？我们家银行卡密码
1: 主题曲叫什么名字？
2: 没有
1: 说叫什么名字，就叫什么
2: 名字，现在你定
1: 对吧？
2: 你定。来说
1: 啊，好不好？
2: 小时候记一下，
1: 小时候来。
2: 先榜一大姐说是，你可以给几个选择，我们帮你选，
1: 好不好？啊，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
2: 啊？叫那个，
1: 嗯，
2: 叫李慧芬行吗？
1: 等会儿，曲子，
2: 对啊，
1: 曲子叫什么名字？
2: 曲子为什么不能叫李慧芬呢？
1: 可以，倒是
2: 啊，
1: 倒是可以。为什么要叫李慧芬呢？
2: 因为我叫李慧芬啊。
1: 啊，那可以，
2: 可以吗？
1: 榜一大姐叫李慧芬，
2: 对不对？你这很
1: 榜一大姐，你说，因为这个是我们自个儿做的题头，
2: 对。
1: 不，没有那个有奖竞猜的各种游戏啊活动啊
2: 啊，然后线下呢也可以导航，通过它导航到各地的那个周边门店，
1: 对，
2: 你直接去那儿就那个线下投注，
1: 对，
2: 就可以了啊。
1: 哎，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4: 我说谁呢？小肠啊！
5: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4: 哦，对不起，大肠啊！
5: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4: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5: 哎。

0: 我找这猪都比你强。
1: 安心，
2: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1: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老公，你看看那个火上还坐着锅呢
1: 啊！来，
0: 你先你把那个
1: 锅了，你别光看打的比赛，
0: 你把那个汤先端下来，我打一会儿就打完了，我跟你说。
1: 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八角龙
1: 啊，没有就是。

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海陵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队通行。栖霞山大桥衡量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天气方面，预计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影响将会持续到13号。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和国产芯片的崛起，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欢迎大家一起聊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2: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1: 首先来关注到科技时刻，来关注到一组资讯消息。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了本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中国海油昨天对外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体，唯一连续4年获得中国专利金奖的城市。
2: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沪指日线5连阳。截止收盘的沪指涨0.67%，收报3966.59点；深圳成指涨0.04%，收报14316.96点；创业板指跌0.73%，收报3537.21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2.5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1447亿。行业板块呢呈现了普涨态势，地面冰装、贵金属、医疗服务、酒店餐饮、能源金属、影视院线、农林牧渔、食品饮料板块涨幅居前，机器人、保险、元件、通信设备板块逆势下跌。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000只，超白股涨停，有色金属板块走高，贵金属、钨方向领涨，翔鹿钨业的4200、华爵矿业还有招金黄金是涨停。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百花医药5连板，哈三联5天3板。电网设备概念的表现活跃，中电、兴隆、金泉华、三变科技涨停。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一鸣食品、百洋股份、香飘飘涨停。 AI 应用概念呢是盘中异动拉升，实际信息、容积软件涨停。影视板块是再度拉升，如意电影、北京文化等涨停。军工板块盘中活跃，长城军工、洪都航空涨停。再来关注一下哈 ，A 股半年报的盘点，有171家上市公司呢，目前已经披露，16家公司净利润超过了10亿元。这两天 A 股在8月8号的时候，一共有39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是33家盈利，6家亏损。那么截至到8月8号 ，A 股已经累计有17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今年的半年报，其中156家盈利，15家亏损。那么从这个净利润增幅来看，75家公司的净利润增幅呢超过50%，益生股份、温州红枫还有一博科技排名居前。此外，从净利润来看的话，16家公司的净利润超过10亿元，宁德时代、药明康德还有海康威视排名居前。
3: 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行
1: 了什么？全球半导体市场当前竞争情况如何呢？这是否会影响苹果的秋季新品定价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

我是王蓉。其实每年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哈，很多这个科技爱好者啊，还有部分的消费者会对于这个苹果即将在九月份发布的新品格外的关注啊，一些产品的路透图啊，一些这个最新的改款设计，包括定价格外的引发大家的讨论。而这两天呢，哈，这个苹果和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谈判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科技界的关注，因为在半导体产业的版图上，苹果和供应链的关系哈，上来是被视为绝对的买方和代工方的经典范本。然而这一次苹果哈试图将长兴存储纳入到他们的供应链，这样的一条消息也正在打破这种维持了十多年的这种平衡啊，并且呢，有相关消息表明，全球科技巨头苹果啊，在这一次的谈判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面对新品发售在即，苹果为什么会转而投向中国的 DRAM 的供应链市场？而且长兴存储究竟为何有底气以强硬的态度拒绝苹果的降价要求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结合多方的报道，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和关注一下这件事儿。首先啊，我们来理解出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一向对于这个供应链有绝对掌控力的苹果，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把目光投向我们国产的这个存储企业长兴呢？这个答案相信大家心中也自有分晓了哈，就是两个字，缺芯呢。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和重申一下，这个存储芯片究竟对我们普通人包括手机市场有什么影响哈。我们到今天一直说的这个存储涨价，它说的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儿，对不对？8GB 加516或者是256GB， 它这个8指的就是这个 DRAM 你的运行内存，后面跟着的这个256也好 1T 也好，指的就是这个NAND 你实际的这个存储的数据。你要把照片要下载多少应用，它存储在的是这个 NAND 的系统上，但是你选择同一时间比如说调用多少的这个 APP 同时打开，你想要你平时打游戏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3D 渲染的图片在手机上完成的时候，它的运行速度有多快，取决于这个 DRAM。好，那目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长兴科技，他们的主力就放在了 DRAM 上。而在今年啊，全球的 DRAM 市场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结构性变革，因为受到 AI 数据中心爆发的需求挤压嘛。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三星啊、SK 海力士、美光这个传统做 DRAM 的巨头，他把他们大量的先进制程的产能转向了利润更高的 HBM。这个叫什么高带宽内存，你简单去理解就是把多个高性能的 DRAM 的用手机电脑的这个内存把它垂直堆叠在一起，形成了可以供 AI 算力来使用的 HBM 内存啊。这样一来，那个全球的手机市场、平板市场包括电脑市场，它的这个 DRAM 内存是不是就不够用了？数据呢也是如此体现的哈，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一般型的 DRAM 的合约价格环比上涨了58%-63%啊，因为不够用嘛，对吧？到了第三季度哈，预计这个涨幅会有所收窄，但是仍然还会涨价。所以啊，受到 AI 需求浪潮的加大，这种百年一遇的涨价潮就让这次苹果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在今年7月30号的财报电话会议上，他们的 CEO Tim Cook 罕见的使用了非常激烈的措辞，把当前存储器定价形容为百年一遇。这个苹果的首席财务官更是直言哈，存储器成本的上涨占了本季调整后毛利率环比下滑的全部原因。总的来讲，就是我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所以我不赚钱了，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但是这个成本飙升也只是表象啊，更让苹果产生焦虑的是生产线的停摆。有相关的报道就指出哈，当前因为 DRAM 芯片的严重短缺，也导致这个苹果价值10亿美元的 A20 Pro 处理器成品，它是积压在仓库当中，没有办法进行下一道的封装工序。因为这个封装呢，需要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机处理芯片哈和这个运行内存进行在一起，才能完成整体的封装。而这批芯片正是为即将发布的 iPhone 18系列准备的，处理器准备好了，但是却没有内存芯片可以封装，这种困境也就让苹果必须要开始寻找新的水源。于是呢，我们中国的长兴存储是首次进入到了苹果的视野里。
这样梳理下来也好理解哈。以前他们的老的合作伙伴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这个时候呢是供不上这批货了，那苹果是有求于长兴。那为什么这次谈判还会陷入到僵局呢？你看，按照以往的剧本哈，苹果凭借着每年超过2亿部 iPhone 的

0: 庞大采购量，这个数字足以让任何供应商在价格面前低头了吧。但是这一次相关的报道表明，剧本是彻底反转了，长兴存储敢对苹果说不。那他们的底气是来自哪儿呢？那基于我们对于这家国产存储企业的了解，以及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链接过的那些消息呢，简单来划分一下这个原因有三点哈。第一是本土订单的护城河，这也许是长兴强硬的最核心的原因。你看，和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作为果链企业来讲哈，它急需这个海外苹果的订单不同的是，如昔呢我们的长兴存储它的产能已经被国内的这批客户锁死了。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像华为啊小米这样的国产手机厂商已经签署了长期锁价包产协议，简单理解就是提前预定了长兴大量的 DRAM 的产能，这个订单的排期甚至已经延续到了明年的年底。还有像腾讯、阿里、字节跳动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也签下了巨额采购的大单。那你想想看，对于长兴来说，本土市场的需求就已经足够支撑他们去营收稳定增长了。那么在产能利用率高达 95% 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还能够继续提升产能制造这种存储芯片？所以目前来看，他们可能不太需要去牺牲利润争夺苹果的订单啊。另外呢，就是行业的供需格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上的逆转啊！正如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近期的发布会上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内存高昂的涨价让所有的手机之后可能都会出现大规模涨价的情况。这并非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而是当前整个行业的共识。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当中，拥有产能就是拥有话语权啊！现在长兴存储的目前的这个月产能大概是28到30万片，他们也正在考虑扩大产能，但是在产能是
1: 以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台风天气的影响，苏纳桥竹航至成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纳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瑞阳大桥瓜州至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科一微三超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科一微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科一微箱货三超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水银出期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4: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5: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6: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7: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8: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9: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0: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1: 寻找真实自我。
1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3: 文博数字活化，
1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5: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17: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江黄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这个晚班车观察站的板块当中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这个苹果以及我们国产的这个存储龙头长兴之间的一些谈判和博弈哈。那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一些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熊猫也就说，我觉得如果存储涨价，手机也涨价的话，对我肯定有影响，因为现在手机本来就不便宜，如果再涨价的话，换个手机的成本又高了。

0: 了不少，得考虑一下。然后萤火之歌说，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存储涨价的问题，我换手机一般就是看外观还有拍照功能，存储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冷林也说哈，我觉得还好，我换手机主要是看看性能还能不能用啊，但是不管它涨不涨价吧，该换还得换。我觉得其实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存储涨价呢，它也是分两个方面的，一个部分这个 DRAM 啊，就取决于我们手机的这个运行速度有多快啊。就像刚才有朋友讲的，如果手机还能用哈、啊、不卡，那我接着就用。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我平时也这个存储的需求要求也不高哈、啊，那这个存储相信指的应该就是对于一些这个照片啊、视频，包括啊、是不是需要在手机上去下载一些这个占内存比较大的 App。那这个两块的内存得分开来看哈，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评论区也反映了我们目前消费者的两种心态吧。一个就是如果真到了要换的那一天，那该换还得换。不过确实啊，这个手机涨价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前面我们提到了两家企业之间的一些博弈哈，包括一些产业的发展格局。那在最后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哈，作为我们普通人，面对这场变局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呢？首先哈，我们觉得这个涨价潮可能还会在持续的状态当中，但作为消费者的我们需要理性的应对。你看小米的 CEO 雷军啊，之前也呼吁过大家要趁早购机啊，预计内存涨价会持续到明年年底。然后 OPPO、 VIVO、 荣耀这样的厂商呢，也是纷纷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哈、啊、说手机呢还是会涨价。在成本压力之下，这个可能是短期之内解决不掉的问题哈。所以未来几个季度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持续上涨，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了。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需要理性的看待这个电子产品价格的波动，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一定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的。无论它是涨还是跌，那本质上我觉得要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量去考虑。不要因为觉得之后还会持续涨价，那我是不是现在就赶紧换啊？我觉得这个一定它不能说是存在一种这种风险博弈吧，根据实际需求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国产替代目前进入到了深水区啊。你看长兴的强硬它不是个案，而是体现了我们中国半导体产业整体崛起的一个缩影。从被过去的卡脖子到现在拥有定价权，这条路我们走了很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盲目乐观了。你看就有分析指出，三星、SK 海力士这样的巨头在高端领域的存储市场依然是地位稳固的。那目前长兴的市场份额是有提升，但是还是有差距，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国产企业的发展。而且无论是苹果寻求长兴还是长兴拒绝压价哈，它本质上都是对供应链安全感的争夺。那么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呢，建立自主可控多元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也是所有科技企业的必修课吧。也许苹果和长兴的这场拉锯战才刚刚开始，之后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另外的企业和我们国产的这些力量的博弈啊，我们也期待着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发生。在商业利益的计算之外，技术实力如今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谈判桌上最硬的筹码。那他也在提醒我们，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今天，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它会是一座孤岛的。这场关于芯片的博弈，或者是关于存储的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是苹果妥协，还是长兴让步，亦或是哈，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外界的因素让一切归于零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我们在收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得明白这些所谓的啊科技博弈也好，商业变局也好，究竟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到下一次我们再会面对一些手机厂商宣布涨价的时候，可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些消息的传出，而并不会盲目的造成一些恐慌啊！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达出来的最深刻的需求。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是组织了多轮会商研判，部署相应工作。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今天迎来降雨大风。稍后
1: 我的水利部是逐日的滚动会商，针对性的安排部署防御工作，提前呢向浙江、上海、福建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协助做好防御工作。在具体的措施上呢，一是抓好水利工程的 这个调度。你像水库是我们流域防洪的一张王牌，像这个太湖。

流域啊，我们这一次在台风来临前呢，全力的排水，降低太湖的水位。那么太湖警戒水位以下呢，预留了11立方米的调蓄库容。那么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发挥太湖的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区啊错峰排水创造有利的条件。还有浙江省呢，也是调度骨干水库玉蟹藤库9亿立方米，还有平原河网区，就是预排水量4.4亿立方米，腾出了调蓄空间。在台风影响期间呢，调度水库有序的拦洪削峰，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二呢是抓好防汛的重点环节，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和水库的安全度汛，是我们台风暴雨洪水防御的一个难点。那么要针对性的，就是要压实防汛的责任，针对性的落实防汛的措施。比如说在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要重点的关注山洪灾害的易发区，还有这个旅游景区、施工工地等区域，严格落实就是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反而也带来了一些更强的风雨影响。很多朋友也听完以后相信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台风呢不一定非要中心登陆过境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借着这次台风白海豚哈，正好也和大家去链接一些科普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
2: 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改版全新企划大型生活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一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可是有一套啊，记得是在每晚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重视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吧。
2: 这两天尤其要关爱一下自己和家人。来吧朋友们，此时此刻摇下你的车窗，推开您家里的门窗，您此时此刻就是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
3: 我刚想说会淋雨吧。
2: 是这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咱中国人有句吉祥话啊，叫龙行雨，虎行风，
3: 遇水则发是吗？
2: 那当然了，当然了，这个风雨交加，依然有很多人风雨无阻。我们在这里呢，不单要致敬一下我们在医疗岗位上的各位白衣天使们，此时此刻有多少个纯洁的灵魂，有多少个忙碌的身体正在各大医院当中去穿梭，在忙碌着，就是为了去救助很多依然需要去帮助的朋友。
3: 感谢。
2: 还有很多环卫工人朋友，很多交警朋友，
3: 对，
2: 此时此刻依然坚守在岗位。我们健康晚间道与各位同在，希望大家风雨无阻的同时，一起期盼台风过后，风雨之后，我们有绚丽的彩虹。
3: 是的，也特别提醒此刻在路上各位车友啊，是要做到多谨慎观察，尤其是在行经路口包括斑马线前啊，要多观察多谨慎，安全第一，守法第一，当然健康也是第一位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全新周开始啊，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一位重磅的专家和嘉宾，他呢是国内心律失常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咱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的院长，更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大内科的主任陈明龙。陈院您好，欢迎。
2: 欢迎陈院。
4: 你好主持人好。
2: 欢迎陈院啊，今天真是辛苦您了。
3: 是
2: 天儿不好啊，这台风也不听话，就非在您来的时候，他回头我教育他好吧。我跟这白海豚说一声，下次不能这样啊。陈院常来玩的时候啊，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当然今天你看啊，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呼风唤雨，这点啊，我觉得形容陈院的医术和医德恰如其分。
3: 哎，
2: 啊，在这个啊，不不，这我们之前做了功课了，真的是您真是行业当中的顶尖专家呀。
3: 是的，我来喘口气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
2: 是
3: 因为咱们陈院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江苏工匠，江苏大工匠，全球房颤适性心律失常诊疗共识亚太区核心撰写者，他独创的房颤
4: 三个院区，总院区，我们海陵院区，原来还有颍川院区。第二个呢，我们是3000多张床位
3: 哦，
4: 所以它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医院。

0: 那么另外呢，我们有3300多个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心血管领域的这亚专业，所以高温以后包括这个寒冷这些病呢，它其实都是发生率都是增加的，因为相互关联嘛，
1: 对，
0: 所以它相互是
1: 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但今年呢有一个特殊呢，就是网红专家突然猝死，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警惧，所以呢提前到医院来看病的询问的也做一些预防咨询的，那这个也特别多，也是特别多，是今年也有今年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年呢刚刚上一个星期呢，我们刚好开了全国的死性心肠的会议，专题会议，刚好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也把猝死综合预防、猝死的公众宣教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环节，所以我也希望提醒各位听众哈，包括这个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对猝死综合预防确实是需要提高到比较重要的一个警觉状态。
1: 没错没错。
2: 对，那陈院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就是猝死这一块，而且大家听起来也非常的害怕，而且我听说是不是黄金救援时间也非常短，也就在4小时之内，其实它是4分钟之内，
0: 对
2: 对，它是非常非常短的。那么就想问问您，那么这个心肌梗死，特别此刻这个温度也是一会儿升一会儿降，大家血管也不是特别稳定啊，有没有一些征兆呢？这块如果心梗的话有一些征兆吗？先兆吗？
0: 心肌梗死你说特别的有提示意义的征兆呢也不是那么
2: 明显，
0: 对，但是呢你在这种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危险因素都管控。
3: 东双向入口危险品大中型客车禁止通行，江阴大桥近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禁止3超危化品车辆通行，五峰山大桥江都港离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3超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2颗依偎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2颗依偎相货车3超车辆通行，请车友
1: 职称大家肯定也都心里边心知肚明啊。最主要的一点给我的感觉，陈院不仅是在一线可以游刃有余，从理论方面也能够说到清楚明晰。
2: 因为咱们陈院是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哈，
1: 对，桃李满天下，
2: 对，非常的厉害。刚才咱们特别提到，就是我们陈院独创的房颤消融南京方案是享誉全球，非常非常的厉害。也特别提到房颤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再来巩固一下好吗，陈院？
0: 好的，刚刚我们也提到过，房颤它是一个群体上累积很多人的一个病，但是他是办法去治疗它。那么治疗呢，药物治疗是一个方面，药物治疗，但是它根治不了，它根治不了，所以呢就现在通过介入治疗办法，导管消融办法，来把房颤给它根治。那么房颤消融根治，因为每个病人房颤的背景不一样，心脏病的基础也不一样，所以你们刚刚讲的南京方法治疗房颤，这个南京方法，实际上我们科学的名词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消融策略。就是每个人他不应该是一刀切，就像肿瘤一样。
2: 是的，
0: 你说谁生肿瘤都一样切吗？那不是的，你要根据肿瘤的大小，它有没有侵犯别的地方，它恶性程度高不高，那你再决定你的治疗方案。所以房颤导管消融同样也是讲个体化精准，有的人他病灶很小，其实就局部消融一下就可以了。有的人呢，这通常的房颤可能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标准的这个术式去治疗，但是也有人他心房病变比较重，可能要扩大化，那就像肿瘤中晚期的肿瘤，他也要把瘤体要切干净，那你淋巴结也得清扫啊，周边脏器也在探查呀，
2: 是，
0: 所以这些人呢是需要到这个方向，所以哪些人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那应该个体化精准化，
2: 个性里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些问题非常好，其实也是我们国家部的一个战略，我们
1: 对
0: 健康2030规划纲要，包括我们今年又提的到2035年一定要实现健康中国，是吧？它的一方融合，就是它慢病要人管，危险因素要人管，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真正出院以后的病人也要管，
1: 对。

0: 很多病人你说住院那几天就把整个病从头到尾看好了吗？也没有，他身上还有一些危险因素，还要后续管理。那么当然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共卫生预防这些，所以基层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大院吧通过优质的医疗资源在后台进行管理和指导，那他的医疗效率是明显发大，就是明显放大，覆盖的群体更大更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远程医疗来管理基层慢病，就创建了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全球反响也非常好。那国内呢，国家也把为什么刚刚前面我讲把慢病管理的模式示范区放在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大医院一定要带动区域健康，不光是闭着眼睛在院内去忙被动健康的事，光忙疾病群体是不够的。
1: 是的，
2: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火箭牌蜗牛也在大蓝鲸上留言说全民健康真的非常重要，也希望医疗资源能够更好的下沉啊。
1: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我跟陈燕汇报一下，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我记得我的孩提时代，我有一舅姥姥，就是住在刚才您提到的比较偏远的山区里面，逢年过

0: 您没问题，每天精力旺盛。成吉思老师更没问题，他心脏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劝程老师，程老师你可长点心吧，他连心都没有，他怎么可能有心脏问题呢？对不对？就这个道理。
1: 哥，我不敢接啊。
0: 不用接，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 cue 到自己。
1: 好，我们再看下个问题，也很多车友非常关注，因为大家现在是暑运高峰期嘛，会带着家人一起出去长途自驾游。有车友会反映说啊，开车途中突然心慌一下，心脏咯噔一下，一开始不太在意，但也非常担心，比如说是早搏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虽然问问陈院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这个包括早搏也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啊，有没有一些征兆呢？哪些是需要去高度的关注呢？
2: 刚刚那个听众反映的情况可能就是一种早搏。早搏们就是我们心脏是按照一定的节奏一定的频率它发放冲动在工作。如果是下一跳被异常的激动提前激活了，它早跳一下，那你心脏肯定咯噔一下。
1: 对，
2: 但是反复有的人他有的症状也没有，他不一定那么明显，反而少的人呢相对来说有的是症状还比较明显。我自己也有，我今天中午就来了一阵，我自己因为我懂这个事，我脉搏早搏又有了。但是大部分人这个成年人应该来说90%人都经历过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你熬夜你喝浓茶喝咖啡，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呢也都是在我们正常范围之内的。但是呢有些比如过于频繁的当然你刚刚包括这个咯噔一下心慌，有的人他本身也是房颤，所以最好呢还是能有一个心电图的一个记录。那这样呢大致有个评判。所以但是呢我刚刚前面讲90%成年人都经历过，你也不要那么恐慌。
1: 对对，
2: 是吧？但是呢你要不要漠视它轻视它，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它本身是一种疾病的某个表现方面，所以你还得应该有一个筛查。所以你现在心电图多了，普通的一个心电图就做一会儿，你们都体检的都做过，是吧？还有人
1: 可以来挂我们省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陈明龙院长心血管内科的一个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上午，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本院，是不是？
2: 对对，
1: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来到我们健康晚间道的重磅嘉宾，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王建华，我们将来聚焦关于甲状腺、乳腺疾病的一些早预防、早筛查、规范治疗，快大家进行收听和收看了。
0: 再次感谢陈院，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谢谢您，那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会了。
2: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再见，
1: 明晚见。
2: 再见。
3: 我不怕为你吃亏。

0: 想说。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
2: 情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

0: 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1: 家
2: 因你而在，
1: 因你而在。
3: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4: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是的啊，今天呢是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我们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呢非常的忙碌啊，刚刚结束了啊，我们周末的时候在无锡宜兴的丁蜀镇啊，在塔尔厂的现场跟各位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从周五晚上的古乐今生到8月8号晚上的
5: 全民健身日
4: 苏超第二现场啊，最后呢在全场无锡球迷的见证之下呢，是盐城队客场1-1逼平了无锡队啊。
5: 对对 对
4: 最后比赛最后绝平的时候呢，我忍不住在舞台上大喊大叫，全场的宜兴的无锡球迷们都在说你好嚣张啊。
5: 但是我记得按照你刚刚的说法，就是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不是有很多盐城的朋友从无锡或者宜兴特地赶到陶二厂吗？
4: 对，但他们在进球的时候都比较内向，只有我一个人比较嚣张。对，
5: 按南京话讲就是烦不了了。
4: 对，他们都比如鼓掌啊什么，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谁进球双方都会鼓掌。对，但是像我这样就是得意忘形，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然起舞，大笑大跳，这个我把我们这个谢宇老师的胳膊都差点捏碎。他说你轻一点，我感觉我胳膊都要快被你捏碎了。
5: 你就非常的激动，对吧？
4: 对，因为我以为说就是可能
5: 又要我们。如果再输的话就三连败，
4: 对，三连败无锡。我当时就已经想说这邪恶水蜜桃果然名不虚传。而且赛前的时候呢，我跟很多这个，因为我们要发那个抽奖券，抽奖券要填比分嘛，我就在那边声音很大，我说来，欢迎各位来填写我们的抽奖券。
5: 对，
4: 然后呢大家就一听说要填抽奖券，大家都来，就问我说你觉得是多少，我说应该可能是这个盐城3-0无锡吧，然后大家就笑。笑完了之后呢，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填的是无锡会胜盐城，因为他们觉得前两场就之前两次交锋，包括去年的两次交锋嘛，就是无锡都赢了。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无锡今年肯定也会赢，而且无锡现在势头正猛，排名第一，就觉得说肯定会赢。那我当时呢我说你看今天下了雨，我说我可能比较麻烦，他说这跟下雨什么关系啊，我说水蜜桃不能见水，不能被淋雨。然后他们就哄堂大笑。对，反正就是这种，我发现苏超的球迷们之间啊，他跟别的地方的这个主客场球迷不太一样。
5: 为什么？
4: 据我所知啊，我以前看过一些这个其他的足球比赛，我感觉主客场球迷之间其实火药味很浓的，
5: 势不两立的那种，
4: 而且有的时候骂得很难听的
5: 啊。我知道，
4: 对不对？我觉得这，我觉得
5: 巴萨皇马什么之类的，
4: 我觉得在我看来这是足球的就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文化
5: 哦。
4: 但是到了苏超你看不到，就是你看我在现场周围全是无锡的球迷，大家在填啊、今天是1-4，我0-30-2，我说不是3-0，然后大家就笑，这种笑是善意的笑，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旁边有个人说哎说兄弟不要这么急啊，要不这样商量一下我们打平怎么样。
5: 我跟你讲，上一次佩德里来
4: 就是一直盯着我看，我想说有什么好看的，真的是就长得好看也没必要这么看。后来我就一直就是就是不想看他，过了会儿他抖抖会问你是程杰斯吗，
5: 然后你吓得不行。
4: 没有，回头一看是我高中同学。后来他上来噼里啪啦就打我，他说回来这么多天也不告诉我一声，
5: 咱们冬天也不在这冷的，
4: 是噼里啪啦就打我。后来我说你这个打的节奏有点像人家擦背的。

0: 我说你是在那边兼职吗？所以就是你说的很对，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对于高中同学和初中同学刚见面的时候，大家那种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1: 但是我跟你讲，有个非常奇怪的规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你们在高中和初中玩的非常非常好的人，稍微一换下环境就没那么熟络了。嗯，但是你们总会有那么一两个。
0: 哦，马上到一周年了。
2: 对
0: 啊，那是谁跟谁先挑明的？
2: 当然是男方了
0: 啊，
2: 因为我觉得我并不能做一个非常主动去告白的那个。
0: 那可是那个时候都离你们
3: 起床，然后
1: 起床。
3: 我上一段恋爱，他虽然不算异地吧，但是已经报备到这种程度了。
1: 起床
3: 刷牙，
1: 是你主动吗？
3: 哦，对，我主动。但是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他主动吗？
3: 啊，他也主动。对，就是你如果不跟他报备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以接受。
1: 就他不是就是双重标准，他就是
3: 对，他就是
1: 要求你怎么样，他自己也这样，
3: 没有要求吧，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0: 哦，那我受不了。我觉得就感觉就生活里面就一点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了。对，
1: 嘉轩有需要这个主动这种所谓的报备，或者希望他能够尽可能的分享吗？
2: 我不会需要对方或者是我自己就是时时刻刻都去报备，我觉得会给对方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
0: 嗯，
2: 在我看来的话，就像刚刚杰斯老师说的，就是会对我自己的边界感产生一定的侵犯，我觉得。
0: 嗯，
2: 就是这样的话，我个人空间无法保障了。但是我可以接受的是，比如说你这一天，比如说突然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路上遇到了一只非常萌的小猫，可以把这些一些小碎片小欢喜这个分享给我觉得这样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就他不要固定在某一个时间。
3: 对，
1: 他就是突然的。
2: 对，
1: 他可能这一小时看到了好多，这边看着这猫，那边看了一条狗，他都给你分享一下。
3: 因为他是想把生活中的美好分享给你。
2: 是的。
0: 那这两位女生呢，你们是如果是不管是异地还是不异地，你们是要男朋友时时刻刻向你们报备吗？
4: 其实我刚刚说我非常接受异地恋，就是觉得异地恋可以避免他人过度侵占我的个人空间。因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男朋友可能提供的是不同于朋友的另外一种情绪价值，但如果男朋友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还不如要朋友得了呢。所以说我如果天天要男朋友给我报备来报备去，我觉得就是在耽误我的时间。
0: 哦，那你想的太简单了，妹妹。就有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异地可能侵占你的空间的那个就是
1: 才会更高。
0: 对，那个
4: 我主打的是眼不见心不烦。
0: 那我天天给你发消息啊，对不对？哪怕我
4: 但是我要学习，你给我 biu biu biu 吵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心彤，男朋友对你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作用是什么？如果不能互相聊天提供情绪价值的话，
4: 其实我觉得男朋友能做到事情，朋友同样能够做到。其实，所以目前也没有特别想要。
0: 但是如果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撒娇或者跟你，
4: 我会觉得好意怪哦，你干嘛呀你？
2: 笑死你！
0: 心彤，你真是太心冷了，太心硬了啊！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假设我是你的男朋友，给你发消息，我说，你觉得我跟宇航谁好？
4: 我会觉得他自己不太自信。
0: 用两个字回答我，
4: 滚蛋。
0: 好，嘉轩是不是？
1: 嘉轩，假设
0: 我现在是你的男朋友啊，我给你发消息，我说我跟宇航谁好，用两个字回答我。
2: 你好。
0: 哼，现在都冷落到只能跟我说你好了。
2: 啊，原来在这儿等着我。
0: 我们是陌生人啊，这么陌生的吗？都说你好了。
1: 杰嫂，这个梗是不是
2: 两个字？
1: 哎，这个梗是不是2003年就用过？
0: 是的。
2: 哇塞。
3: 经典永流传。
0: 就我是觉得就是报备这件事情啊，真的关乎边界感和生存空间，这点很重要啊。我们还有一位女生。
5: 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对我就是时常的报备，因为我觉得这种是相互的，如果他给我报备我还要给他报备，然后如果我很忙的时候我也不想跟人家发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也是侵占我的生活。然后而且有时候这种报备也是假的，因为有的那种经常刷到说什么半夜男朋友开始跟你说我要睡了，然后你等会儿就登录你的王者账号啊，登录上发现他在线，
1: 还在线啊，
5: 这种其实这种报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这很可怕，真的。我也
1: 就是为了报备而撒谎嘛。
0: 对对对， 就是假设你跟你的对

0: 你想说我睡觉了，然后呢你想说你睡了一会儿睡不着，我想说要不就刷刷抖音吧，这不很正常吗？立刻抖音私信来，你不说你睡觉了吗？对，这个很经常发生。
1: 我跟你抖音很吓人，因为抖音有已读的功能。
0: 对
2: 对，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那个，
0: 你不是已经睡觉了吗？你已读为什么不回我？你现在就回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3: 我强的压迫感，
1: 这个的控制欲太强了。

0: 长时间那种感觉。你想想看，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的，我跟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已经8年没有见过了，然后原来突然他给你发信息，就是说他在哪边，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温暖，就是因为也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就是因为可能工作不在一个地方，可能联系就会变少，但是再跟你联络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就是不用太多的一些这个言语，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在你心里还是很有很重要的位置的。
1: 但是我如果有这个出游行程，然后我并且惦记他的话，我会提前跟他通知一下，就是这几天我可能会来。
0: 我觉得你是那种就是对这个他人负责感太强的。你像比如说我的同学给我发信息，我会很感动，但是不好意思我没空。我感动归感动，我非常感激很感谢，下次你来有空我一定好好陪你，但不好意思今天我真是没空。
1: 对，
0: 所以我不会有种负罪感，因为你又没有提前跟我讲。
1: 对，
0: 但是我要把我的心里内心里得到这种感动传达给他，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把他当成这个朋友了，我会有这种想法啊。
2: 对，
0: 这里面看最像一个屁人的宇航，你典型屁人吧，
3: 对
0: ，EFP 对不对？
3: 哎，真的
0: 跟我一样，咱都是 EFP 啊。
3: 是的，是的。
0: 啊，你是比如说能接受对方突如其来吗？
2: 你会跑到隔壁学校去门口就给他一个惊喜吗？
3: 会吧。
2: 那你给过吗？
3: 给过。
2: 送什么的？
3: 花。
0: 什么花？
2: 什么不年不节的？还是
3: 就是一捧花？
2: 康乃馨啊！
0: 康乃馨，你大哥哎，玫瑰吧，至少得。
3: 对，但是我一般不怎么送玫瑰，我觉得那个太俗了，可能。
0: 就是好几朵花就是配起来的。
3: 对对对，就
2: 为什么要送花呢？他干嘛了？
3: 因为他可能比较喜欢花吧。就是，
2: 什么情况下就你们谈了多久，你会想到说跑到他学校门口给他送花？
3: 我和他谈了2年多吧，但是其实中间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他也会突然来找我，比如说有一次我刚上完体育课，然后他问我在干嘛，我说刚上完体育课下课了，然后他说他带了一大袋零食给我，然后就在
0: 头，就是从晚上6点一直从6点打到10点钟，打这么久时间全是视频通话，后来。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程度，那个男生直接回了一句说我们分手吧，不谈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怎么了，我跟旁边几个女生都在劝他说赶紧拉黑删除双向。
3: 哇！
0: 我现在想了真是好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转头那个男生就飞回国内了，然后跟那种一参加了那个毕业典礼，拍学士服拍学照，他俩又复合了，你知道吗？超尴尬，还好我跟那个男生不认识。说那个男生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班所有同学面如死灰一般，就冷峻地盯着他们，因为那个男生知道那个女生自己不会做这种决定，肯定是旁边有人撺掇他的。
2: 但是这样的男生感觉也太可怕了吧。
0: 是很可怕呀，但是所以我说我不理解这个女孩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2: 就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一般我也不会劝他分手，就是他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主动入境然后我就会说，哎，我说妹夫你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在做活动，然后呢，就是他怕你担心，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看我们后面这么多人，我们的确是在忙一个很大的活动。我说他手上事情也比较多，要不你看就是等他忙完了，我再让他打给你，好不好？对，我都会主动的去辅助说明，这证明他的确是在忙活动。
1: 那你很贴心了。
2: 对，一般来说对方这个男孩子只要他不是特别偏执和变态的，他基本上都会说哎好嘞哥啊，好好，那麻烦了，
0: 至少给
2: 谢谢，
0: 至少是老师，
2: 对，
0: 要给点脸。
2: 对对对对，
0: 如果这点脸都不给的话，那真是可以。
2: 如果对方说什么，说我管你们在做什么活动呢，那你也不是我那就真的就没有必要了。
0: 我觉得这是一种测试，
2: 对，
0: 这
2: 是
0: 一
2: 种
0: 很好的测试。
2: 所以基本上我这招是
0: 百发百中，
2: 百试百灵，因为对方都会很客气、很理智的说：“哎，好哥啊，好的，老师什么之类的，都会这样。”那我觉得对他们的感情也没有什么伤害，因为确确实实对吧，就是辅助说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还是我还是会给对方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就直接上来就破口大骂那种。
0: 所以你看，其实异地恋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大家明明是要在一起谈恋爱，但是需要分居两地。所以考验大家就是在真正难受孤独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和体谅对方，做一些理智的一些选择。然后对方能不能考虑和体谅你，如果都能做到的话，那这段异地恋就会比较容易走下去。
2: 对，
0: 如果都做不到的话，不是你俩不合适，是你俩本身就不适合谈异地恋，可能在一个城市。

0: 这的话结果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这一小时聊天先到这里哈，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欢迎各位在接下来十点钟之后来拨打02596911转播二号键，02596911转播二号键，获得我们五位评委当中的三票，即可获得由常熟飞跃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稍后见。

0: 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和英超联赛的视频号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哈，在每晚十点就继续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596911转2号键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1: 没错
0: 啊，来看看你的唱歌水平到底怎么样，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五位评审的一致通过
1: 严苛的考验。
0: 对，只要通过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而且据我们可靠的这个消息哈，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场线下的盛大的演出，持续3天。嗯，如果表现优秀的选手是可以在线下和诸多的明星艺人同台演出的。
0: 好的，太棒了。
1: 02596911转播2号键，现在我们要来接听我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哈。我们首先来看看是哪位朋友。你好。
2: Hello Hello，
1: 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0: 嗯，顾振东。
1: 这是南京航空。
2: 干的是人风满城的西班云卡流的有感一半明白，一半混乱，一半挣扎，一半

0: OK，OK。
1: 好的，谢谢顾振东啊，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华晨宇的歌。就是，就是你在线下演唱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带伴奏吗？如果清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1: 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唱华晨宇的歌吗？换一个人的歌，
0: 哦、
1: 换一个人的歌可不可以？
0: 后面两首不是华晨宇的歌
1: 啊，真的、啊。那我来，我们来听听第二首好不好？
0: 哦、oh, ，OK，OK、okay, okay。
1: 啊，第二首唱什么歌？
0: 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1: 哇哦，来吧。
0: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歌词。
1: 周杰伦的
0: 这首歌其实我之前在张丹老师面前唱过。
1: 好，
0: 当然陈杰斯老师你也在。
1: 对，嗯，
0: 然后但是当时我只唱了前半部分，
1: 嗯，来吧，
0: 这次我唱后半部分、嗯、OK。 OK，
1: 嗯，
0: 雨下一个嘛，你曾把笑着散，但姻缘太晚春，哎，雨落下雾茫茫，问天涯在。

0: 只剩转角霓虹灯还在闪，这城市的小巷雨下一整晚。OK OK，
1: 好啊，可以了啊，今天就要不就唱两首吧。对，嗯
0: ，OK OK，
1: 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这个我想问一下宇航，对于顾振东的演唱，你有什么要提意见的地方吗？
2: 完全不敢当啊！
1: 啊？有没有什么要提意见的地方？
2: 完全不敢当啊！
1: 啊，
2: 实在是唱的。
1: 你觉得他应该获得我们赠送的奖品吗？
2: 必须应该。
1: 啊，这个嘉轩呢？
3: 我也觉得。
1: 好的啊，那我们就恭喜顾振东获得我们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记得把那个通联地址留给我们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杰总。
1: 再见，拜拜。嗯，好的，02596911转二号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对外开放了，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来参加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只要在五位评委里面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哈。我们来看看，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啊，我们正在连线当中啊。好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同时呢，也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歌声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传达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然后当然获得我们肯定的朋友呢，也可以获得我们送出。
4: 会唱吗？
2: 会一点，但是
4: 大概怎么唱的？如果从你嘴里唱出来的话，
2: 他唱的我有点忘记这个歌原本是什么样的。
1: 是，
2: 就是、
1: 我一下被他洗脑了。
2: 听到中间的时候，突然想起、嗯、哦，原来是这一首歌。
1: 对，就是我跟你说，小朋友，就这首歌呢，它其实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曲调啊，也就是
4: 它的调式不是那种简单的和弦，
1: 对，它很容易产生一些游离。所以你有没有准备那种就是
4: 它的其他的一些歌就比较出名的，什么演员啊什么这种。
5: 演员的话我不怎么唱，我不怎么会，我换一个别的歌手的吧。
1: 哎，对，换一个别的歌手。
4: 哪个歌手呢？
5: 哎，那个心愿便利贴他是哪个歌手来着，我忘了。
4: 心愿便利贴一
6: 条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像总分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高傲的微妙，
1: 是能，但我觉得比上一次表现要好一点。
4: 我要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一位老师。
1: 嗯，来吧。
4: 这位同学，我想问你，现在这会儿能大声的把这个歌唱出来吗？就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7: 不行，大声唱就破音了。
4: 你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如果稍微声音放开来一点，你不用害怕你家里人在，你家里人在没关系是吗？
7: 不是，我真。真紧张，上一次空调开太冷了，我都发抖。
4: 那是到底是紧张的发抖还是太冷的发抖？
1: 嗯，我们刚才听到了你就是把声音集中在你的上半部分的歌曲，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你的本来的嗓音啊特别的好听，声音呢就是低频的时候很有那种吸引力，所以我想听听看有没有一首歌可以展示。
7: 温柔，让我能展翅高飞，你的话，你的泪。

0: 不错。你以前在学校里是不是经常参加一些什么表演啊什么之类的，歌手的比赛什么的？
1: 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害羞，然后上班的时候倒是参加过一点。
0: 哦，反而就是把自己打开了一些。
1: 是的，啊，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

0: right。
1: 很好哎，你会有点 R&B 的和爵士的感觉都出来了。你很适合唱莫文蔚的歌，我推荐你可以去回去听一听，调也不
2: 是
1: 很高。对，
0: 莫
1: 文蔚的歌
0: 太高了，我也不。
2: 来，我们五位来投个票，看看
1: 我给过 pass。pass pass pass，
3: 绝对过，绝对过，
4: 必须过。
2: 好的，恭喜你获得长树飞跃纺织学院的毛毯一条，记得留下你的通联地址
1: 啊，电话别挂。
0: 听耳边。

世上的因缘有千百种，也许他最年下，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他成何

0: 段唱两段。
1: 唱一段就可以了，唱一段就可以了。
2: 嗯、我记得我们是不是问是我应该喊奶奶吧？
1: 啊，喊阿姨。
0: 我今年我70岁耶。
1: 喊阿姨，嗯，对对对。
2: 天哪！
0: 喊阿姨。
2: 啊，喊阿姨肯定要喊阿姨。阿姨，我要问一下，就是您平时就很喜欢唱歌吗？
0: 现在年龄到时候好像唱歌不好听了，不
2: 知
0: 怎么唱。
2: 很好听哎！而且我听声音，我说我听，因为我记得我以前问过阿姨的年龄，但是
1: 八，你看，
3: 哇，
2: 我又不是刺激她阿姨，她就没这一段。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来自苏州。
2: 苏州的朋友，听声音现在应该是工作了是吗？
4: 啊，对，是的。
2: 那你是以前我们男生宿舍的听众吗？
4: 啊，是的，对。
2: 那今天是偶然听到还是什么？
4: 今天是正好在下班回家路上，然后打出租车，然后正好放到了这个咱们节目，然后正好回忆起来了当时念上学的时候。
1: 谢谢这位出租车司机朋友啊，你记得帮我转达一下，谢谢这位这个，
2: 谢谢这位师傅，
1: 谢谢这位师傅啊。
4: 对，然后今天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但是从来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然后所以说
1: 来吧，
4: 让几位老师帮忙听一下，然后提一些意见。
1: 好，主要是张东老师给你提意见。
2: 哦，不不不，我不敢，我可不敢，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啊！
2: 来唱什么歌？
1: 第一首唱什么歌？
4: 先来一首漠河舞厅。
2: 上来就这么夯、啊、
1: 上来就放大招啊。来
2: 来来，
1: 开始啊。
4: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烽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三千。

0: 对，他是你的听众，
1: 没事，可以
0: 不是我的听众。
2: 对，就是那段感情为什么会就是结束？
0: 结束，对。
1: 就是因为当时读研结束之后，然后两个人就是签的工作的地方不一样，然后他要去海南，然后我要在江苏这边，可能离得有点远。
2: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对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说可能感情基础不那么好，然后最后就分开了。对，算是彼此相互祝福。对，
0: 这不是呼吁我们上一小时的话题就聊异地恋吗？对，我们上一小时刚好就聊异地恋，你那会儿你可能还没上出租车哈，就聊异地恋。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给你再选择一次机会的话，你跟下一位伴侣，你还会选择异地恋吗？没有太远，不一定会海南，比如说上海和苏州，或者南京跟苏州。
1: 嗯，对，可能这样的话会好一点。对，然后也不太能接触异地恋了，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就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小了，现在对、
2: 嗯。那这样好了，就是
1: 对，还是要现实一点。
2: 对，假设现在有一个你对她印象特别好的女孩也在听节目，嗯、然后你想送一首什么歌给她？
1: 送一首《那天下雨了》，周杰伦的。
2: 好吧，我们来听听看。
1: 嗯，好，我准备一下啊。嗯。车子缓缓地开，你慢慢走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尴尬 say 个 hi， 没被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我车票都还在，心却在窗外，因为你已下了站台。远远地看着你，点点都遮一盖，你一句话我爬窗离开。你渐渐掉了出来，我才明白是那隔壁班的女孩。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出来，是你变美还是我变帅。你经过花就开，离开雨就来，
0: 多10到15秒左右，然后只要你用这种气、然后再去带着发声，你会发现你唱歌的声音会比较稳一点。
2: 是的，记得把地址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会给你寄一条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哈。谢谢你的参与。
0: 好，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2: 帮我们感谢那位出租车司机朋友，
0: 真的要感谢。天哪，我跟你讲，我做情热恋的节目的时候，就希望天天都是这样的嘉宾。就是你就谈吐又搭局应该是最有深有体会的，谈吐又非常的好。
3: 对啊，怎么没有刷到全是热恋呢？
0: 可能因为我们
3: 太早了，
0: 可能因为全热恋节目非得要放张照片吧，真的是。其实我这个方法，其实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看照片。
3: 嗯，
0: 咱就是说，其实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听谈吐是听得出来的，这也是很好的第一印象啊。
3: 对，
0: 好，是有什么评论吗？
4: 应该是没有
0: 啊。02596911转播2号键，我们来接听到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南京栖霞区的。
0: 栖霞区的朋友是现在工作了还是才在上学啊？

0: 安排之后，我也觉得兴致盎然，感觉美也会和我身处一样的感受。据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的张蕊老师介绍，本次的课程
1: 是二年级，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二年级孩子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呢，我们会挑选其中的一些内容给他们进行一下文化的输送。
0: 那天当我来到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采访闭营活动的时候，餐饮老师们正在非遗创想中心参访，还共同体验了绒花制作的传统技艺。在专业老师们的指导下，大家梳理绒丝，整理造型，将一缕缕丝线逐渐制作成花朵。对于长期从事文化课程教学的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而言，这不仅啊是一次手工体验，更是一堂可以带回海外的示范课。来自美国湾区的庄老师特别感兴趣，他说回去之后呢，准备在剪纸
2: 研究。那尚龙老师，哎呀，我真是要特别提他。他呢，课堂上是讲雕塑的创作。那么他为了要雕周敦颐，他把自己活成周敦颐。周敦颐画荷花，他
0: 收音乐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